0: 我问别人什么没有。我们京东不不管我们售价，阿妈眼光那都给提升，看见面卡片我也谈了，我也 do。
1: 阿阿阿，真的假的啦
0: ？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唔住阿不离焦。